0: 玉兔的故事。中秋节的时候，人们常常会想到月亮上的玉兔。关于玉兔，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三位神仙，他们想知道动物们有没有善良的心，于是变成三个又老又饿的人，来到森林里找食物。一只猴子看见老人很饿，就去树上摘水果给他们吃。一只狐狸看见老人很可怜，就去河边找鱼给他们吃。最后，他们来到一只兔子的家。兔子也想帮助老人，可是它不会爬树，也不会抓鱼，找不到食物。兔子呀，想了很久，它觉得老人们太饿了，一定要帮助他们。于是它对老人说：“我没有水果，也没有鱼，可是我愿意把自己送给你们。”说完，他跳进火里，希望老人们可以吃饱。老人们非常惊讶，其实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神仙。他们马上用法力救出了兔子。神仙说：“你是一只最善良、最勇敢的兔子，你的心比黄金还要珍贵。”为了奖励兔子，神仙把它送到月亮上，让它永远住在那里。从那以后，人们常常看到月亮上好像有一只兔子的影子，大家相信那就是玉兔。玉兔住在月宫里，陪伴着嫦娥。传说他每天都在捣药，希望有一天能够做出长生不老药，帮助人们健康长寿。每年中秋节，人们一边吃月饼，一边欣赏明亮的月亮。很多孩子会寻找月亮上的玉兔，他们记得这个故事，也学习玉兔善良、勇敢和乐于帮助别人的精神。
1: So that's a very 很有意思的故事。
0: 是的，小时候我经常看到那个大月亮上面好像隐隐约约的，他们有个兔子，还说有个桂花树，有棵桂花树啊。
1: So 这个三个动物 ，So we got 三个主角。第一个是猴子，
0: 对，
1: 猴子，都。这个动物都是很 they were both very kind,
0: 很善良，
1: 对，都是像怎么说 kind 善良，
0: 很善良的。
1: So 他给他们水果，
0: 对
1: ，like our song at the beginning。
0: 猴子给了水果，然后狐狸呢？
1: 狐狸，狐狸是什么？是一个 fox
0: 啊，
1: 狐狸，
0: 他就去抓了鱼给他们吃。
1: So he caught a fish to give him.
0: 啊
1: ，but 这个兔子，他说。I can't climb,
0: 我不能爬树，也不会抓鱼，对。
1: But he still wanted to help them.
0: 是的呀，
1: 然后他还想，
0: 他还是很想帮助他们。
1: 他做什么？
0: 他自己跳进火里去了。他想煮熟一点，他们可以吃。
1: So he jumped into the fire.
0: 对呀。
1: And that, so the, then the old men, which were really the,
0: 他们是神仙。
1: 惊讶 ，very surprised，
0: 对，
1: wow.
0: 他想他怎么把自己给我们了
1: ？So they quickly saved him, didn't they? 用
0: 他
1: 的法力
0: 赶紧就救他们，救他出来。
1: And so they wanted to reward him, so 奖励奖励兔子，
0: 他们想奖励兔子。
1: So what did they do? 他把他送到
0: 月亮上
1: ，put him on the moon.
0: 对
1: ，And so 现在你可以看一个兔子的。Shadow，
0: 对，可以看到兔子的影子在那个月亮上面，特别在正月十五。
1: And then it, the little bit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talks about you two. So he's on the moon, but also Chang'e is also on the moon. So 他们两个,
0: 八月十五,对,能力的八月十五。他们一起工作。
1: 他们做什么？他就陪着嫦娥，他就在做那个长生不老药。So 长生不老药。长生不老药。长生 is long life.
0: Yes, 不老药。不老，so
1: you
0: 不会老。You
1: keep forever, and then 药 is like medicine or elixir. They usually call it the elixir of immortality, and they want some people to be. 他们要帮助人们健康长寿。Because 长寿，如果你的身体不好，如果你不健康，长寿也很痛苦的。Yeah, that's right. So their idea is to keep people healthy. And then they mention at the end some of the things to do with the moon festival, which is
0: 吃月饼，moon cakes.
1: So I'm sure there are some moon cakes over in Civic tonight.
0: 今天晚上，嗯。
1: And it's also talking about 善良, kindness.
0: 对,
1: And 勇敢, very brave as well.
0: 对，因为他会自己突然跳到火里面去，那是很勇敢的。嗯嗯，所以很多孩子们就想学习他这种善良呀，还有勇敢，还有乐于帮助人啊，因为他觉得他们是饿了，想给他们吃的这样。
1: So just to remind everybody that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and you're on 2XX, People Powered Radi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 2XX98.3 FM社区广播电台的普通话节目。
1: And we'll have a song now because the now who gave him the fruit? Who gave the old man the fruit?
0: Oh, 这是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猴子。
1: So we have again the fruit song. So listen out for all the fruit in the fruit song.
0: 啊，看看猴子给了他什么 fruit？
1: 我们不知道。

0: 叫 Canberra Moon Festival .com.au、
1: 嗯、
0: 然后它有很多活动的介绍、嗯、你可以在下面预定、啊
1: 嗯、
0: 如果您不预定的话、嗯、你要拿到号码、嗯、你不预定的话、嗯、你就跑到现场来排队排很长很长的队、嗯嗯、
1: And also on the、website there'll also be the performances你可以看什么在什么时候、
0: 嗯、对你可以到那个网上面看看哪些是你喜欢的、嗯、想看的节目、
1: 嗯、你自己表演对不对
0: 我没有表演我们的学校中文学校的孩子们去表演、
1: 啊嗯、他们做什么跳舞啊、嗯、唱歌
0: 是、你猜猜看
1: 啊So which school is that? That's the
0: 我们是澳大利亚标准中文学校、嗯啊、然后孩子呢有一个节目是扬琴独奏你知道扬琴吗、
1: 嗯 no.
0: 啊、是用两个棍子敲的那个扬琴、
1: 啊
0: 啊、那么这个孩子才只有八岁、
1: 啊啊、
0: 哇很棒他已经敲了很多年扬琴、嗯、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叫吉他合奏也都是孩子们吉他您知道的、哦、Mandy、
1: 啊、
0: Guitar
1: 哦、oh, guitar
0: yeah,、那个好多好多个孩子们来合奏吉他、
1: 嗯、
0: 所以我们这次呢 嗯给到我们这个活动的节目呢都是乐器
1: 嗯
0: 民乐器这样、
1: so、plenty to see so go along and have a look、so that's tonight until 9 o'clock tomorrow until the evening and then Sunday until 3 o'clock
0: 下午对到下午所以呢
1: and then another thing happening tomorrow 明天 before the because 十二点开始但是
0: 十二点到十二点
1: so the Multicultural Center there is the celebration of Australia Chinese Language Day
0: 对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mm-hmm. 所以呢明天上午呢在堪培拉的多元文化中心有一个中文日的座谈会、mm-hmm. 所以呢这个也是第四个年头了、mm-hmm. 所以是澳大利亚的中文日。
1: 嗯、mm-hmm. 嗯。So you can, and I think it's open to everybody to go to have a look.
0: 对。
1: People talking about why learn Chinese.、
0: 对，都可以去参加。然后你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在澳大利亚这里要学多种语言、
1: 嗯、
0: 啊，包括中文。然后呢，也可以欣赏到非常非常好听的古筝独奏。嗯、
1: Right. Well, that sounds good. So that's tomorrow morning.、
0: 嗯、对。
1: And then 这个周末很忙，因为星期天 is a special day, right? A special day. 爸爸的
0: 父亲节。
1: 父亲节
0: ，父亲节的话，你知道吗？这里有一个叫奥华会，就是念 ACTCAA 一样。那天呢，也是一个他们每个月的，就是第一个星期天庆祝的，
1: oh, yes.
0: 所以正好碰到父亲节、
1: 嗯，
0: 然后有个大型的乐队演奏。
1: 嗯
0: 嗯，所以他们
1: 那个周末
0: 很热闹。所以很忙啊，
1: 很忙。And I was just thinking, well, I was just thinking, the Moon Festival, the real name is 中秋节 which is Mid Autumn Festival.
0: 啊，中秋节。
1: But 这个星期，我们欢迎春节。We welcome spring this week.
0: 对了，就是呢，我们Mandy的意思呢，就是说，虽然我们过的是中秋节，中秋节呢是 autumn， 就是说秋天的当中的一个节日，对吧？但是在我们澳大利亚的话呢，我们正在迎接我们的春天，然后春天来了，花展来了
1: ，Yeah， and it's very warm，
0: 是的，现在已经
1: 明天下雨啊，
0: 对，说是有雨的啊，但是我们的
1: Come into Civic， bring an umbrella。
0: 但是我们的 Civic 那个演出的那个台，就是舞台和观众席上面都有棚子，我今天去看了，他们都搭了棚子，所以一点都不用担心。
1: Okay, well, we've come to the end of our Mandarin program for tonight.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to 2XX. And there will be a special thing happening from next week, the Radiothon,、
0: mm.
1: where we have to try and get more people to support 2XX.、
0: Mm.
1: So、it's a special week. So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at next week.
0: 嗯，所以下个星期呢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消息给大家、
1: 嗯
0: 嗯、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祝大家周末

0: 在周末愉快，父亲节，父亲节愉快，Happy Father's Day。然后呢？对，
1: In China, do they celebrate Father's Day?
0: 但是不一样的日子。
1: Yeah.
0: 是好像是六月份。
1: Oh yeah. That's right.
0: 六月份，
1: 因为我觉得其他的国家
0: 不一样的，
1: 是在六月。
0: 对，六月份啊，中国也是在六月。
1: Yes.
0: 澳大利亚是在九月六日。
1: 我觉得可能在英国是一样的。
0: 英国也是六月吗
1: ？Yeah, I think so. Yeah, so I don't know why it's a different time here.
0: 可能每个国家自己的想法不一样。
1: Maybe. Anyway, Happy Father's Day to any fathers listening out there.
0: 好，谢谢，祝大家的父亲节也快乐。
1: So we leave you with a couple of songs. The first one is our Tug of War.
0: 那是我们 Mandy 的最喜欢的歌，我也喜欢，希望各位听众喜欢。
1: And then we'll have one of the songs from Singapore, 我的身体。
0: 所以第一首歌呢叫拔河，第二首歌是我的身体，请大家欣赏。